0: 运，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0: 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呢，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从来都不后悔认识过，我也是真的快乐过。

人生中有一点不开心又算什么呢？成年人的不开心啊，不是掉了一根棒棒糖那么简单的，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有一阵子突然就觉得好难过呀，会突然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软弱的像一滩泥，喝酒喝大了，然后第二天醒来好像又觉得没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如我们。在过得不开心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都得装，过得不好我们要拍拍肩膀说其实还可以了，痛彻心扉要握一握拳头说一定会好起来的。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小小的

0: 北京时间10: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重阳，天色与秋光共享四时吉祥。
6: 重阳刚入口时的一缕清甜，化开几许菊花酒的冷冽。
1: 朝雾霭，暮云烟，出游赏景，茱萸插遍，登高远眺，只为赏尽秋色，但见秋菊盈园，几番浓淡皆在此间。
6: 九月初九，昼短歌长，佳节又重阳。
7: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骗子。
8: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可是他是个骗子。
7: 每次我剩的饭妈妈都会吃掉，其实他早就打嗝了。
8: 每次我们吃剩的菜他都会打包，其实谁也不喜欢吃剩菜。
7: 后来我知道了，妈妈是想告诉我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8: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想告诉我们光盘才是真正的时尚。
9: 一起光盘不浪费，我们都是代言人。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能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晚上八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没有梦，没有什么惆怅，心里面也不会住着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怎么那么傻，我们竟然都会盼着长大。

0: 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 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蹂院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 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 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

0: 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 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5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四大夫大白罐500-50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
1: 主播甄选。

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创下了销量奇迹，而且让他瞬间走红。他们俩的合作《心雨》《弯弯的月亮》也让他和毛宁瞬间火遍了全中国。而且除了声音甜美之外，杨钰莹的长相也非常甜美，让她成为了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他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他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0: 当疾病来造访你，都需要来看你的日程的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最近过载了呢？很多人生活的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或许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感受几分不慌不忙的小日子，置身在一首小诗里，眺望一下远方，让倦怠的身体暂时关闭一些多余的程序，来渐渐重拾你对生活的掌控力。也许这段生活会让你收获一种新的体验。
1: 今天依旧像是模仿着

0: 京时间12:30，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

0: 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钱，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5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8: 燕窝
9: 要湿的放，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那一样的，
10: 有臭味，
9: 有那个脚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10: 嗯，
8: 天麻
9: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鹰骨嘴，这一头的见不见都记忆了。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3: 很透亮啊，
9: 是黄白色，有饺子呀，你闻到的气味，
3: 说不上来，这是
9: 就叫鸡屎臭。
8: 桂圆肉
9: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手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3: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8: 红花
9: 它像一个星星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是橘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3: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9: 可能是染的色。
8: 玫瑰花、月季花，
3: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9: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3: 这是什么？
9: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3: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7: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美丽的松原啊。有朋友说，哎，就是那个湖上茶干湖打鱼那个船特别大，是不是？是不是呢？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松原的啊，我们的星河同学，你好，好久不见。
15: 你好
14: 啊，这个第一次来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家乡，也介绍介绍你跟茶干湖住的有多远啊？
15: 哎，好，其实我们住的市里离茶干湖还是挺远的，
14: 也挺有距离的。
15: 对，驱车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14: 那也不是太远了。那然后这个家乡是什么样呢？大家都说啊，茶干湖的东部很壮观，很壮观，一会儿会说到的啊。但是整个松原它有自己特别丰饶的魅力，对吗？
15: 对，因为我们那儿它主要自然景观特别发达，就像一个森林里面的城市一样，就是到处都有树什么的。
14: 到处都有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这儿也到处都有树。
15: 就是我们松原的得名，它是松嫩平原，所以叫松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平原上，到处都是麦田，然后树，然后在整个包围之中坐落着一个城市，就是松原。
14: 哦，是被这个田地、树林包围着的一个城市。
15: 对，对，
14: 哇，这听着太美了。据说这个当地的渔猎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5: 对对对。因为它是从蒙古族的文化传递下来的。因为茶干湖它本身就是一个蒙语，叫茶干卓尔。茶干就是白色圣洁的意思，在蒙古语里面它是非常圣洁的模样，所以说它得名茶干湖。
14: 哦，茶干闹尔吧。
15: 是吗？
14: 是吗？你们当地就叫卓尔是吗？
15: 我也不太清楚。
14: 要是当地，要是当地这么叫的话，我们还得随着当地的啊。松原在哪儿？有朋友问，他在吉林省啊，吉林省松原市，而茶干湖就在这个松原，对吧？松原的魅力，这是丰饶的鱼米之乡，有渔猎文明。就你听这个茶干湖这名字来自这个蒙古族的语言，就知道这儿的民族风情也是交融的，是吧？
15: 对，
14: 既有汉族的这个风情文化， 又有
15: 蒙古族，还有满族，
14: 哦，
15: 也有部分朝鲜族，
14: 哦，真的，它是多
15: 方面
14: 的文化，对吧？融合在一起。嗯

0: 你是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片湿地的水属于查干湖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哪的一部分？
7: 应该都是属于查干湖的
0: 啊，都是查干湖的一部分啊。大鱼儿湿地啊，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我看。拍照也好，走走也好，在这儿这个心境都不一样，这儿有点仙气儿，是不是？
7: 对，我每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感觉可以放松整个身心。
0: 哦，尤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是吗？
7: 对。
0: 不仅景色美，查干湖一到秋天慢慢的就开始了它的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查干湖还有什么特别美呢？
7: 查干湖的鱼特别肥美。
0: 特别肥美，这就不是大饱眼福了，这就马上就是大饱，随时大饱口福，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啊啊！
7: 查干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叫胖头鱼，
0: 我们叫、
7: 就是、
0: 是不是就胖头
7: 胖瘦的？对对对，
0: 啊、胖头鱼我们叫啊，
7: 嗯，因为
0: 怎么个好法？
7: 它的鱼脂饱满丰厚，然后秋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0: 哦、啊，我们这胖头鱼一般就吃头。
7: 对对对，我们那儿也是，
0: 也是是吧？
7: 但是它的头特别大，特别
0: 大，巨大无比。对对对，
7: 这个鱼大概有，
0: 几十斤，
7: 三四十厘米吧，就是那么
0: 三四十厘米那么长，
7: 那么长，对，
0: 哦、这就二厘米是头，
7: 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头。
0: 对，
7: 然后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那儿特色的查干湖铁锅炖鱼。就是湖边的农家小院那种，就是新鲜打捞的原生态湖鱼，然后搭配这个农家的配菜，用柴火，然后那种东北那种特别大的大柴锅、
0: 哦、
7: 然后慢炖，然后再贴上一些
0: 玉米贴饼，是吧？
7: 对对对、
0: 哦、
7: 在锅的四外圈，然后贴上那个玉米贴饼
0: 啊、哦、玉米饼子，
7: 对、
0: 哦、贴饼子，嘿，那就盖一大盖呗，反正这鱼汤这鲜美，这也浸到这玉米饼里，
7: 浸到玉米饼里，然后吃一口饼、哦、喝一口鱼汤。
0: 嗯，哎，这鱼汤你是就是，它是垮炖，就是清炖啊，还是说加那个
7: 加酱？我们东北有一个非常和外地不一样的吃法，就是酱炖。
0: 哦，酱炖、
7: 嗯、就是搁一些非常口重的佐料，就是比如说酱油、醋，然后还有东北的大酱。
0: 哦，
7: 这种
0: 这个鱼都是野生的啊，
7: 野生的、
0: 就是、天然的这个湖里的鱼啊，嗯、就是那大家一提东北，现在想到都是铁锅炖大。
7: 鹅，
0: 哎，但是您要去了松原，要去查干湖附近，那必须得吃铁锅炖大头鱼，这得多好吃啊！这个你给大家说，因为大家特别关心查干湖，大家自驾去的话，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
7: 大鱼儿湿地，
0: 大鱼儿湿地，
7: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
0: 对，他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当地人经常去游览，
7: 嗯，
0: 不是说。一来就景区扎堆的那种地儿，
7: 对对对，
0: 是吧？属于当地人去的秘境，多好啊！这秘境这儿，就人看人都在这放羊，你要人多人没法放羊，
7: 对
0: 对吧？大鱼儿湿地啊，有朋友特别关心这周围金色的。

林忆莲算是开创了都市女性情歌这个概念的先河，她的代表作《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问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都唱出了90年代都会女性勇敢不畏惧的人生态度。电台音乐 DJ 出身的林忆莲，音域宽广，用气息绵长来形容她的演唱再合适不过。注意听的话，你会发现她的歌当中尾字音总是能够让人回味无穷。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0: 孩子小记，影片天气预报员。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任素汐出演的《半个喜剧》当中呢，这首歌出现了三次，好像小火苗、小种子在拼命的舞动。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是来自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在半个喜剧当中出现。接下来呢，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就好像永远沐浴在和煦的春光当中，来自于影片《我家买了动物园》，冰岛乐队的《Go Do》。

今天的歌太走感觉派，说的是四季，但其实有时候四季未必那么的分明呢，确实是有一些飘忽不定的感觉。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冰岛乐队 Go Do， 来自于影片《我家买了动物园》。我们常说电影当中的台词如何如何，但其实有很多没有台词的演员，比如说在这一部影片《我家买了动物园》当中出现了很多小动物。那除了那个购买动物园的家庭之外呢，小动物们是这个影片当中最重要的，他们不就正是一波没有台词的演员吗？他们的表演也直接影响到观众的观感，或者说影片的质量。小动物们的情绪和反应应该也是这部影片的组成部分。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向你推荐过一次《我家买了动物园》，这是由马特·达蒙来出演的。给我们的印象呢，马特·达蒙通常都是出演那些大片，而在这个影片当中，暖暖的表现就是他触及真心的一种很真切的表演。那这个片子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一家动物园当中200只动物的真实

0: 在藏界摸爬的人心里头都明白，古玩市场常会出现购藏热点，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人几乎是在搜寻同一种古玩器物，这些人的举动往往又带动一些人盲目的追随，于是出现了这种器物价格日高一日的现象。对此有远见的收藏家大可不必追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于是张永秀把投资收藏的重点放在了暂且不被人注意的座驾匣上。这种选择确实不失为良策。您想寻觅座驾匣吗？只要您到古物市场转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准能捞上几件。天津有个外号叫结巴的贩子，过去常出入于大户人家，收罗了不少的古董杂项，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家不屑一顾的座驾匣。结巴常将他收来的东西呢，包括座驾匣，在市场上卖。有一次张永秀花了80元从这结巴手里买了一只红木制作的古瓶座，座的树腰部分镶嵌着黄杨木雕的花牙。张永秀还曾经以300元的价格从他那儿买了一只紫檀座，这个座直径20厘米，紫黑色，木质坚硬细密，有绚丽的光泽和角纹形的条纹，明式的做工，平地起花雕花，底子平而雕花精致，既体现出工匠的艺术天才，又显示出紫檀木自身的美丽，特别招人喜欢。除了在天津市收集，张永秀还利用出差之机在外地搜寻，只要发现有特色的座驾匣绝不放过。如此便有了刚才咱们说的张永秀先生去北京潘家园购买古木匣的那一幕。仅3-4年的时间，张永秀总共购买了座驾匣10余只，明式做工，清式做工，素的，镶嵌的，平雕的，透雕的，应有尽有。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的古物市场，好的真的座驾匣极难寻觅到了，即便摆出一两件也是残次的或者是新仿的。张永秀面对此情不禁感慨，真是机遇不可失，失而不再来呀。你取珠我捡毒，不趋炎而复良，积水成渊，小中见大，收藏何必随大溜呢？人气我取未必上当，当别人都挤在一起抢购某种热门藏品的时候，您自可另辟冷门，选择集藏那些暂不为人所重而又前景好的收藏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啊，历来作假呀，这自古就有之。这个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这老本全给赔进去。如今制假售假者跟古人相比啊，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是不计其数。一些有足够资金的人士能在商海搏击当中获利，却在收藏投资当中失误，可见这收藏的水实在是太深。如果您所涉猎够广，爱好够多，杂七杂八的收藏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听张永秀先生的故事，杂七杂八不在号，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在这个蓟县古长城的脚下，有一个叫青山岭的地方。300年前啊，这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御驾于此，干嘛呀？选择皇陵基地。这御封啊，其西北方的九山顶为皇陵太祖山，于是呢，就在这建起了二品级的衙门。如今这衙门反正是找不着了，留下的呢，是一座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古韵犹存。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这作者呀，因为公事到此，受到了老乡的热情关照。有这么一位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说这个笔者呀，喜欢古东西。趁他在一户人家吃饭的时候，送来了一件长27厘米、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每当想要在朋友圈中分享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敲完的字又被一个一个字的删掉，每当想去聊聊天翻遍通讯录的时候，最后却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刷朋友圈，看抖音或者是看陌生人拍的视频笑一笑。原来寂寞和孤独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呢是空虚之时去找寻另外一个人，后者是在思考之中寻找着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作家蒋勋老师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们惧怕孤独而被孤独去驱使着消灭孤独的时候，你是最孤独的。当然人有时候也是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有了和内心连接的机会，不是吗？你有多少次对话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者是说孤独的时候？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关于歌名带风的歌真的是有太多，走在冷风中起风了，夏天的风，逆风，东风破，龙卷风，你若乘风，被风吹过的夏天，风筝，且听风吟，还有现在要听到的这首风吹麦浪。好像似乎歌里面加入风花雪月这一类歌词都会显得文艺许多。李健呢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这首歌也是他很成功的一张单曲，上过春晚，拿过奖，内容呢也很温馨浪漫，里面的弦乐五重奏也是请来了国家交响乐团，最好听的应该是里面的竖琴吧，来听风吹麦浪。

次次被挥霍掉的在乎，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

0: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
2: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你能背韩愈那一首作品吗？夜惊于秦而荒于喜，行成于思而悔于随。机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往往只有勤奋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目标，才能让我们能够获得成就。勤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有力，让我们抓住那些机遇。勤奋养运气，所以勤奋才是通向成功的必然捷径。

在娱乐圈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演而优则唱，谭咏麟的人生则不一样。他一开始是以音乐人的身份正式出道，后来呢开始演一些电影，凭借着剧情片《假如我是真的》还拿到了最佳男主的奖项。拿到了演艺界的一些奖项之后呢，他的音乐作品才开始慢慢出圈。1984年到1985年的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是爱情三部曲，91年还上了春晚，在春晚上演唱了《水中花》，94年发行的歌曲《讲不出再见》成为了他歌坛当中的代表作品。就在

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0: 北京时间19: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蒂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 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 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 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
1: 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声音，用来形容邓丽君当之无愧。作为华人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 superstar， 他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而且在文化领域当中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他让歌曲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一代歌手的创作。他自己制作的那张淡淡幽情的专辑，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戏曲当中以流行音乐结合中国古典文化，为东方传统的世界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自己本人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戏剧当中注重吐字、归韵、收声的咬字过程。他擅长运用播音、滑音等等技术来表现歌曲的不同韵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他唱过的很多歌流传至今，他始终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成都的方所又被誉为太古里藏书阁，因为它地处繁华的太古里，它是一个商业中心，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却并没有影响到方所作为一家书店的宁静气质。成都的方所位于地下，必须要搭乘扶梯下行才能够找到它的藏身之所。当进入方所之后，宽阔的内部空间会展现在读者面前，藏书虽然多，但是书架的摆放错落有致，所以进去并没有觉得很阴暗，反而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成都方所借用了一个藏经阁的理念，而且它的书是包含了古今中外智慧的结晶，所以又在设计时候运用了星球的运行图还有星座元素来表现书籍中浩瀚的宇宙。为了注重人在其中的感受，形成一种沧海一粟的对比，它又加了一些陨石造型的方舟雕塑，所以方所整体的设计是让人们感受到书籍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跟麻烦，也许投入书海的那一刻，你不但得到了放松，而且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叮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他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他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他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他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他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林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旅行，除了西湖美景、灵隐寺的风光，还有西溪湿地等等景区之外，很多的茶友都不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西湖畔的龙井村。东临西子湖，西靠武夷山，这个村落仿佛就是一块嵌在四面群山之中的碧玉。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杭州西湖的时候，曾经给予西湖龙井极大的赞赏，还将狮峰山下湖公庙前的18棵茶树封为了御茶。所以这种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中国名茶，色泽黄绿，茶汤呢明亮橙碧色，香气如兰，口感甘醇。

陈立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他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他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他的江湖，跟他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他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他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他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用于清洁的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Ella 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比相遇，共同迁入花言国际音乐，组成了 SHE 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独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徐锦淳是曾获金鼎奖最佳女歌手肯定的杰出艺人，她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有一种优美的美存在其中。出版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她的专辑制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她所合作过的制作人李泰祥、张弘毅等等都是公认的标准慎言的老师，能受到青睐，她的演唱实力也可见一斑。也因为与之合作的都是艺术气质较浓的学院派制作人，所以徐锦淳的专辑总是给流行市场一种曲高和寡之感。

被称为雨神的萧敬腾2008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萧敬腾同名专辑》正式进入歌坛。他的嗓音高亢辽阔，音乐风格也很多元。其实在少年时期呢，他就因为喜欢音乐组过乐队，音乐之路是始于摇滚。从2008到2016年，他创造了很多的经典啊，比如王菲、海芋恋等等。16年他组成了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以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重新出道。所以你看这个线索就看得出来，在他心里这个摇滚梦一直没有熄灭。

0: 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5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8: 燕窝
9: 要湿的放，

0: 这个是水丝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1: 有
0: 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1: 嗯，
2: 天麻，
0: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的像不像豆鸡眼？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1: 很透亮啊，
0: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1: 嗯，说不上来，这是
0: 就叫鸡屎臭。
2: 桂圆肉
0: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从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的就很甜
1: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啊、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2: 红花，
0: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嗯、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去就红色、嗯、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1: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不对了呗，
0: 可能是染的色。
2: 玫瑰花、月季花，
1: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大小的区别。
0: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1: 啊，是的，嗯，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如何定义刘欢呢？搜索引擎里给了三个标签：歌唱家、音乐人、音乐教育家，而不是简单的歌手。虽然在那个叫做歌手的节目里，他一路凯歌，最终问鼎。成名于黄金色岁月的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最早批的通俗唱法歌手，当年热播的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演唱，为刘欢进入中国家庭提供了优渥的环境。北京人在纽约，便衣警察，跟随剧情的娓娓道来，这样熟悉的代表作旋律比比皆是。而北京奥运会上和莎拉布莱曼共同合唱开幕式主题曲，也让他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学院派表演，生逢其时的机缘，都为刘欢这个名字做了时代注脚。

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他在台上唱起闯福式、抱憾式、含情诗，他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0: 有时候我自己会告诉自己，希望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不那么敏感，不那么执拗的人，不要那么容易流于小伤感，不要那么容易被细节打动，可能我就会比现在要开心一些。就算不是每天都开心，也会一天比一天开心一点。希望你也是这样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This joy'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eal respect. You know what it is.

人说成年人的崩溃都是静悄悄的，看起来很正常，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实际上糟心事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了。他们不能歇斯底里的哭泣，也不能旁若无人的叫喊，毕竟明天还要上班，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说想回家，其实只是想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里。我知道每一条路通往哪里，哪一家早餐店是最好吃的，哪里散步风景最好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以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N 脱站，他们叫我 Uncle Wayne。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轻的时候我们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呢，放弃什么都不为错。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跟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最后才发现唯一契合的或许只有自己。

什么是香喷喷的日子呢？不需要多么有钱，也不需要多么物质，只要季节还是季节，树林还是树林，太阳还是太阳，就真的很幸福了。

请相信，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一点，给好运气多一点时间。

郭顶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的脉搏。
1: 哥哥张国荣一生成就无限，倾国倾城的容貌，独一无二的嗓音，无论是在影坛还是歌坛，他都是近乎完美的。有网友这样评价他：百年黄家驹，千年张国荣，世间再无李小龙。这可以看得出大家对张国荣有多么高的赞誉。
2: 缱绻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

出道十多年，李宇春呢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她是革新者，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比如每张唱片都可以获得销量冠军， Live 现场堪称是流行音乐的标杆，还有她自我迭代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

据说赵传呢，在走红之前是经历了音乐道路的种种磨难，所以他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时候，完全就是他在生活历练当中凝聚的传记。赵传的音乐历程在风雨之中走到今天，融入更多对生活的关怀和自我的反省。他常常把自己比成一只孤单的小鸟，去安慰每一个在生活当中饱尝甘苦的人。

吴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